0: 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当你决定要出发，最艰难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早上八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五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咱们来聊聊天啊，聊天。在网上看到一句话，他说真正值得你花时间聊天的人，一种呢是能够带给你一些新的信息，学到一些新的东西，而第二种呢就是说双方呢都很真诚，就像孩子一样百无禁忌，能够聊得热火朝天的，这种流动感也能给对方来带来一些什么呢？带来一些聊天的能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周五了，聊点轻松的，也来说一说关于聊天，你更愿意跟什么样的人聊天呢？

来自爱乐团的天涯，北京时间的8:12，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本周末呢又来到了这种高温的时段了，随着这个气温的升高，我才发现我们最近给大家推的这个全空是真的很不错，因为呢甲醛等有害气体它在高温下反而会加速的释放，并且呢它的释放周期是特别长的，所以长期吸入呢对咱们的身体是有不可逆的伤害，并且那个味道也非常的难闻，不只是甲醛就是各种的有害气体其实家里面都会有一些，所以呢很多朋友一直在想找一款比较靠谱的除醛产品，因为很多产品都声称能除醛，但是呢你一看就是好像没什么作用，但是我们这款全空呢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并且呢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检测之后发现24小时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因为它采用的是主动分解技术，就是把甲醛等来分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是会变色，就是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很快，所以这个除醛的效果是看得见的，不光能除甲醛，还有苯啊、甲苯、二甲苯、 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可能你叫不上这些气体的名字，但是你能闻到它们。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呢还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所以有这个房间啊、我们的新房子呀或者是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大家直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不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啊，咱们直接上天猫啊、京东啊、淘宝啊，直接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就可以来购买了，给家人也给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更愿意跟什么样的人来聊天，杨斌就说最喜欢和家人围坐在一起拉拉家常，那个感觉那个氛围真的非常的好。还有西瓜说和我发小聊天，因为他是属于懂得多啊，人又很幽默，再加上发小嘛，彼此都太了解对方了，所以呢聊起天来就是一个梗接一个梗的，关键是这个梗啊只有彼此能够听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说一说你更愿意跟什么样的人聊天呢？

张一健老友万岁。本周呢，我们很多的老友一直在催的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已经给大家上新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官旗价格呢，一支是520元，现在给到大家是一支268，推荐大家买两支，因为两支的话还有一个价，就是两支到手399，相当的合适。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感受一下这个力度，售完摸补啊。我们的山茶花洁面呢，也是香奈儿美妆线的一个经典的之作，所以呢，现在市面上很多洗面奶要么就是洗完之后发干发涩很紧绷，要么就是容易各种假滑。但是呢，山茶花呢，它是属于在深层清洁的同时还能维护肌肤的屏障，而且现在夏天咱们这些防晒啊或者是淡妆残留也不用再二次清洁了，就是直接用它洗就可以了。蕴含的山茶花的精粹呢，能够深入毛孔，带走油脂污垢，温和不刺激。所以夏天皮肤容易干燥敏感的朋友，或者是你用其他的洗面奶洗完之后紧绷脱皮或者是水分流失的朋友，直接来用它。山茶花洁面是清洁的同时还兼顾了保湿，不紧绷不拔干。那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这是我们的一个爆款直降的活动，268元一支，推荐大家买两支，两支到手只要399元，回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今天咱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更愿意跟什么样的人来聊天？田大宝说，他觉得这个聊天得什么呢？有来有往啊，你听听我的，我听听你的。遇到过那种一直讲自己事儿的人，他就不太爱跟他聊了。还有肉夹馍说，如果在微信上聊天的话，他能一直聊，但是在生活当中，说实话，能真正聊上很久的人真没几个。半生流离都说了，现在遇到事儿啊，不是跟人聊，总想先跟豆包聊两句。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季。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近日，为方便考生及时查询录取结果，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结果查询方式和查询时间公告》，公布2026年山东省高考录取结果查询方式。日前，济南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总体安排、特色亮点等情况。活动今天启动，届时五大核心板块25项活动点亮盛夏全程。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暑运期间进一步扩大轻装型服务覆盖范围，新增吉林、赤峰、牡丹江、威海、烟台、淄博、苏州、无锡等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目前由国际五联主办的2026年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口市举办，山东武术院队员韩雪诗以过硬实力力压各国强手，一举拿下女子棍术冠军。电影《1971》开拍，该片集结电影《破地狱》原班人马，由陈茂贤监制导演及编剧，除黄子华、许冠文、魏诗雅等原班人马全员回归之外，林嘉欣、伊恩格雷也将加盟出演。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既有品质又有风味，闪电优选的夏日畅饮福利，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啤，这个味道呢，就是喜欢喝茶的朋友和喜欢喝酒的朋友都会喜欢的，因为它是一款茶酒融合的新风味，四款口味，龙井、茉莉、蜜桃乌龙还有毛尖是各一罐，而且呢每罐是一升装，四大罐现在只要59元，把四种茶香全部深度酿进啤酒当中，正统的英式艾尔酿精酿工艺，高浓度的麦汁打底，再加上原液好茶，没有香精，入口呢就是茶香麦香的一个层层的交融，冰爽顺口不苦涩，温柔并且还有回甘。一升装的超大罐装的四种爆款口味，龙井、茉莉、蜜桃乌龙和毛尖这一套全部配齐了，并且是精致的国风礼盒装，咱们自己喝也好，咱们送人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现在还有限时福利，整整的四大罐只要59元，烧烤、下午茶、朋友聚会、看个球什么的都合适，清爽解腻，氛围感拉满。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来自那英的干脆，1999年七月发行的这张干脆专辑最红的歌呢是《梦一场》，但这首同名主打《干脆》呢，不知道有没有格外喜欢他的朋友，因为他的词曲是陈小娟。其实陈小娟的词曲最适配的歌手就是那英和王菲。其实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小柯写的《等待》，以及我们也是经常会放的那首《相见不如怀念》。你看这样一张27年前的专辑，依然是好歌如云。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来自孟然，是你。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来临，我省已全面进入暑汛期，防汛工作以防为主。面对暴雨来袭，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牢记以下避险要点：一、行人出行，避开积水路段，远离电线杆、变电箱等电力设施，谨防触电；趟水行走，要避开窨井和坑洞。二、驾车出行，绕开积水区域，切勿强行涉水通过。如车辆被困水中，请立即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生命高于一切。三、居家安全，关好门窗，雷电天气拔掉电器电源插头。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请立即撤离，不要贪恋财物。科学避险，守护生命。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9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4: 越爱听越美好。
1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大张伟，偏偏爱上洋葱。本周末呢又来到了高温天气时段了，那么夏天怎么开空调既能够享受清凉还能省电？曾经就有实验呢，分别是以相同的制冷模式打开这个空调，并且呢将温度都预设在26度，其中一个房间的空调一直保持打开状态，而另一个房间呢则是模仿打开关闭再打开这样的一个循环的模式，每间隔5到10分钟进行一次开关机的操作，实验时间为半小时，结果发现呢，两种模式下这个空调的耗电量都是0.24度，但是呢，反复开关的空调实际运行的时间其实只有一半，可见呢，这种方式其实非但不省电，还增加了一种耗电量。经常开关空调不仅不省电，还可能会烧坏压缩机，所以这个空调啊，一般咱们家里开开了就一直开着吧。如果想要通风的话，其实不用非得关上空调，可以选择离空调比较远的窗户稍微的开一下，对流一下就可以了。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继续来听到的是雷健向往。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一叶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

所以是 up to you。 本周呢，我们沈丽优选择夏日美妆特惠及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眼霜15毫升来优惠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力度大的福利，就是一瓶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不到2折的价格，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180元。30%高浓度的玻色因呢，首次用在眼霜上，专门针对的就是眼周的老化、淡化细纹、收紧松弛，不管是初老肌还是熟龄肌都是非常适配的。而且呢，黑绷带眼霜的质地呢是润而不油，但是呢用起来是需要一些手法，在用量上每次不用取太多，先用手指乳化，然后呢在眼周呢进行点涂，同步进行一些眼周的按摩，那么吸收之后呢会特别的清爽，夏天用也不会有负担，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专柜的价格2180元，现在我们是夏日特惠价，15毫升的正装只要399。想要改善夏季眼部状况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0: 永远在你左右。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暑假已经开始了，而且马上也要进入三伏天，想带孩子家人出门旅游，从健康到安全都得注意，科学规划行程，带好常用药品。如果是自驾出行，出发前校对车况，细节也不能放过。高温与雨水并存，还要做好防暑防雨两手准备。除了物品药品，出行前最好备上一份好车主精选保障平安行境内旅行险，赔付上限260万，1元起投，即使出游一天也可以买，覆盖旅行疾病和意外风险，高风险运动意外也能保，随身行李损失也在保障范围内，还升级了暑期专属加油包，孩子意外伤害骨折、关节脱位等都可保，还可自选加购高原旅行或登山保障，现在投保可享9折优惠，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此刻，今日资讯。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介绍，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日前，国际排球联合会网站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众所周知，细嚼慢咽有助减轻肠胃负担。近日，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总结多项研究称，充分咀嚼还能护脑控体重。科学家发现，规律咬合能激活脑部清醒中枢，提升专注力和反应力，还能为海马体输氧守护记忆力。牙齿好、咀嚼力强的中老年人思维更敏捷。更神奇的是，咀嚼硬食能抗脑氧化、延缓萎缩、降低痴呆风险，而且吃得慢，饱腹信号才能追上大脑，轻松管住嘴、控体重。建议多吃果蔬杂豆，少碰软烂食物。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不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2: 本周我们的夏日防晒季挑选了一个脸部的，一个全身的，一个是安热沙的小金瓶防晒乳20毫升，再加金灿防晒喷雾60毫升，这样的一套现在夏日特惠价只要139元，这一套就可以搞定全天的防晒流程了。小金瓶是经典的高倍防晒，防水防汗防摩擦，不管是通勤上班也好，还是咱们出去玩，特别是到海边，上脸的防晒就选它了。当然全身防晒也不能忽略，喷雾是特别好的一款，双重黑科技加持，越晒它的防护力会越强。如果你要长时间在户外的话，比如说学车呀、军训呐、去海边，都是扛得住的。安热沙的防晒呢，也是含有多种的养肤成分，不仅是质地轻薄，成膜也是很快的，不泛白不闷痘，干皮油皮都是比较适配，并且它是能够长效12.5小时抵御紫外线，所以咱们出门一整天的话也不用补涂。平时单买一瓶就要100多了，现在这样的一套才要139元，原装礼盒装。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趁着活动赶紧囤上一套。

刘欢千万次的问，微信后台很多朋友也是千万次的问，这个赫莲娜黑绷带什么时候补货？统一回复一下大家，这个新版的现货暂时还没到，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有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一个捡漏级的神仙机制，不是15毫升的小样，也不是50毫升的中样，而是10打10的10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这一瓶能用大半年。官旗价格呢是5880元，之前我们双11或者是618的价格呢，也只能给到大家1999，但是现在是一个临期的福利，就是再给大家降1000块钱，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可以拿下了，一瓶立省近5000块钱，保质期截止到2027年5月，大家放心来用。那么1000瓶的现货呢，已经全部上架了，但是现在库存也不多了，而且这个是限购的，就是每个人只能买2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数字7，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保质保真。黑绷带面霜呢，属于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添加，再加上复配的5步绷带修护，所以它是能够从根源来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产生的干纹细纹、面部松弛，都是能够进行全方位的急救修护的，相当于给我们的脸上裹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牢牢的来锁住青春感。轻薄不闷痘，油皮、敏皮、干皮都是可以适配的，但是这个价格是真的高，100毫升官旗价格5880元，现在是临期捡漏才会有这样一个价格。100毫升装的经典的黑绷带是999元。夏季抗老修护，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数字7，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保质保真。但是现货只有1000瓶，只有这么多，并且呢是每个 ID 只能限购2瓶。回复数字7，一件就可以锁定999元的捡漏名额了，不到1000块钱就拿下5000块钱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的正装。北京时间9:44，爱听财会营，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啦。

0: 点一零五，
1: 有你大不同，
0: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2: 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十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十首歌曲是十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十人眼里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全小艺作词，王佳作曲编曲，王子元演唱的《全天下最济南》。该作品紧扣全程文旅主题，地域特色浓郁，时代感鲜明，词曲融合度高，作曲将旋律写得抓耳易记，歌词兼具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编曲层次丰富，演唱情感真挚饱满有活力，制作精良，作品艺术性与传播性兼具，极具传唱潜力，适合城市文旅推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下这首作品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4: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3: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4: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3: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4: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10点整。

这多数人呢只知道泰山的日出云海，但是不知道它是山东老牌的避暑名山。那今天呢，小强要带着大家去到泰安的泰山一探究竟了。对于没有来过泰山或者是世界各地的朋友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海拔呢每升呢是高100米，气温呢约下降0.6度，而玉皇顶的海拔呢是1545米，而夏日的山顶平均气温呢仅18度。这自古呢便有登泰山而避暑的传统，所以说从山脚呢沿着石阶而上，沿途呢古木夹道，溪流随行，越往上走呢越感觉非常的凉快。那登顶之后呢，天阶之上凉风习习，放眼望去，这群山连绵，云海翻涌，仿佛踏入了云端的清凉的世界。当你不太愿走路的时候，也可以乘坐一下索道，直接到南天门。在山顶处呢，悬于处石凳静静地坐下来，看着云卷云舒，听着山风过耳，这山下的蒸腾热浪恍如隔世。沂蒙山呢，作为我们的山东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山脉之一啊，主峰的龟蒙顶的海拔就达到了1156米，为山东的第二高峰。凭借着海拔和密林的双重加持，这山顶的盛夏平均气温呢仅20度上下。而登顶龟蒙顶呢，山间呢是从山谷间呼啸而来，吹得人通体舒畅。当然如果不想爬山的话，这沂蒙山的云蒙景区也是一个夏日避暑的好去处和不错的选择。95%的森林的覆盖率，将热浪是彻底的隔绝在外。这里没有天花板，只有21度的凉夏，绿树参天的林海，五彩缤纷的花房和潺潺流淌的清澈溪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您去过淄博的开元溶洞吗？今天的小强要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淄博必打卡的避暑目的地。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也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微回复我的名字小强，就可以获得视频号的二维码，扫一扫就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了。这炎炎的夏日啊，想逃离酷暑，不妨走进淄博的开元溶洞，来感受一下18度的天然清凉。作为山东第一洞呢，这里不仅是以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闻名，而且呢，也是一个集自然奇观、休闲娱乐和亲子互动于一体的避暑胜地。开元溶洞呢，形成于40万年前，而且洞内常年恒温18度上下，真的是宛如

天然的大空调太凉爽了。而且呢，全长1280米的溶洞里啊，千姿百态的石笋、石柱、石幔如鬼斧神工，唐代的摩崖石刻也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更有珍珠滩和龙脊厅等奇景奇观，在灯光的映照之下如梦似幻。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从容地漫步游览，没有被晒黑的困扰，也没有汗流浃背的燥热，有的只是绚烂的灯火和恒定不变的舒适温度和奇妙的感受。如果你带着孩子一起去到淄博的开元溶洞，也可以坐上一个小艇，开启半个小时的溶洞漂流，感受那种速度与激情吧。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的源泉镇东高村开元溶洞张开双臂欢迎你的到来。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

0: 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1: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0: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都会陪伴全省热爱旅行的你。在这里呢，不光有靠谱的旅行资讯，而且呢还有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为大家提供更加权威和安全的一个出行的保障。直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你看夏天呢，经常出去啊撸串或者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比较重，而且呢口感单一，不是那么鲜。

偏甜，关键是普通的啤酒呢，喝多了之后第二天容易头疼上头，而且呢胀肚子。一直呢想找一款清爽好喝而且有新意的夏日饮品的话，我觉得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一定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就是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而且龙井茉莉啊、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是酿进酒液当中，它真的不是啤酒加茶水的一个简单的混搭哈，因为阿尔精酿的基底呢是搭配了1258的慢酿工艺，原液呢是好茶萃取，而茶香和这个麦香是完美的结合，入口呢是那种冰爽顺滑的质感，完全不干涩哈，是有清甜回甘的感觉。用料呢也特别的干净和放心，它是只用了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的淀粉，不用香精茶粉来勾兑，这麦汁的浓度呢非常的高，口感醇厚，而且喝起来还会有层次，冰爽之后口感更佳。那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正在搞活动哈，四罐只需要59元，而且是一个国风精致的礼盒，无论是去赴宴的后备箱的伴手礼，还是留给自己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无论是聚餐烧烤，还是周末的下午茶，应该都是最佳选项了吧。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哈，每天都需要做好防晒工作，防晒霜一涂啊，到了晚上就必须要做好清洁工作，不然很容易让防晒产品堵塞毛孔，所以一款好的清洁产品就显得很重要了。现在商城就及时的为你带来这款清洁产品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款产品在众多清洁产品当中非常的受听友欢迎，销量一直也非常好。这款产品山茶花精粹加持，泡沫绵密，清洁力在线，还超级温和，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拔干，全肤质都可以使用。闪电优选现在福利返场，官方旗舰店山茶花的这款洗面奶150毫升要卖到520块钱一支，咱们秒杀价只要268块钱，更划算的是买两支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没有听错，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到手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去商城入手吧。那说到夏天的面部清洁哈，要么洗完脸之后呢感到很紧绷很难受，要么清洁就不到位，而这款山茶花洗面奶温和又深层次清洁，夏天护肤必备单品。这款产品当中含有了山茶花精粹，能够深入毛孔带走油脂污垢，温和不刺激，彻底解决清洁不到位毛孔脏兮兮的护理难题。洗完脸之后清爽又干净，洗脸过程温和又治愈，完全不会摩擦损伤皮肤，告别传统洗面奶搓洗干涩皮肤呢容易刺激糟糕的体验。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卖到520，咱们秒杀价只要268，更划算的是买两支的话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还在犹豫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夏日洁面就选它准没错，大牌品质超底价格，赶快冲吧。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济南地铁 APP 乘车码实现地铁、公交一码通用，市民出行更便捷、更顺畅。素瓜豆汤是用嫩南瓜、四季豆和清水煮出的素汤。为什么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素瓜豆汤能成为贵州省汤？一、自带鲜味；二、补水效果好；三、膳食纤维丰富，超级低卡。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呢，很多朋友熬夜啊，天天刷手机，加上太阳晒，可能眼下的干纹就会越来越浓。那么涂普通的眼霜呢，要不就是油腻和脂肪粒，要么就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最近呢 ，HR 黑绷带的眼霜真的给到大家最合适的、最优的选择。它是把30%的玻色因呢用在了眼周的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而且呢它是绷带式的修复，能够渗透到肌肤的底层，慢慢的淡化干纹，收紧肌肤周围的皮肤。所以说熬夜呢形成的黑眼圈以及眼部的垮塌其实都能够慢慢的改善。另外初老和熟龄的女生都是可以用的。那最贴心的质地，夏天涂完之后不黏腻，不会糊眼睛，而且妆前涂呢也不搓腻和卡粉，早晚步骤都贴配。另外15ml的正装日常呢真的非常的够用了。这种高端线就是赫莲娜的眼霜，专柜呢要2000多，但是今天到手399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是自己日常的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女生，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好物推荐。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带你去旅行正在直播，我是小强。7月18号到7月23号，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了，是直飞昆明，双飞一动。昆明到大理呢是动车，回程的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酒店。这次呢，我们的云南专属定制线路呢，包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装造型。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让大家了解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呢，去到湖水清澈见底的揽月谷，还有落日融金丽江古城被神秘的橘红色的柔灰层层包裹着的丽江古城，另外洱海、大理和石林也将会收入其中。你会发现整个云南的6天5晚的行程是充满着魔力和幻境的，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呈现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山水墨画。这个时间呢，想要报名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不是散客拼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的粉丝团，24小时专业的管家服务，全程资深的服务型导游的亲情陪伴，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哈。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你会很清爽和舒服。另外呢，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为大家提供舒适的体验，2+1的布局，柔软的皮质沙发的座椅，前后间距宽大，而且仰角135度可以半躺。另外我们升级了携程4星的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的舒适。在吃的方面呢，也特别安排了大理的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和彝族风味餐等等一些更加精准和特色的云南美味。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行程了。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行程。

0: 盛夏七月，怀斯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11点整。

夏天出门，很多朋友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可能就晒得发烫，而且补涂还得搓泥儿。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一套呢是20ml 的小金瓶的防晒乳，加上60ml 的防晒喷雾，可以说是完美 CP 哈。早晨呢，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而且呢不卡底妆，全身厚涂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喷雾呢就是小巧随身带，无论是旅行还是出差逛街出游，随时补喷，双重的防晒黑科技，无论是出汗还是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而且游泳啊完全都没有问题，不用频繁的反复厚涂了。里面呢是含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的精粹，防晒同时还养肤，而且干皮不紧绷，油皮呢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而普通的洗面奶呢就能够卸干净，不用额外的再卸妆了，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今天的闪电优选给到大家特别聚会的价格，原装礼盒套组特惠只需要139元，139元，自己用或者是送一个伴手礼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全省车友的带你去旅行。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获得更多的出行攻略以及暑期的遛娃福利。微信号直接搜索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那很多朋友都跟小强一起出去旅行过，现在呢有一个特别的充电宝新规，就是上飞机必须要带 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呢可能都不能带上飞机，就得浪费了。没错，这个暑期来了，为了外出旅游和出差等等相关的一些安排哈，赶紧安排上新规的充电宝。给大家推荐纽曼充电宝，这是我身边很多车友都在用的30年的国民数码品牌，而且呢新规之后啊，第一时间是跟进了新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速度非常的快，另外扫码呢就能够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和过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而且呢机身是自带尼龙材质的双线，一个是苹果的，还有一个是 Type-C 的，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外加一个接口，三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支持 22.5W 的快充，而且呢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够充 55%。 而内部的配置呢是纽曼家的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算法的 3.0， 所以说快充和久充用了之后都不会发烫，兼容性也特别的强。最关键它不光是能量很大，但是它体积很小，只有女生的那个手掌大小哈，轻到170克，平时揣到兜里啊塞到包里啊非常的轻盈，而且呢提包也不是那么沉了。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正在搞活动，官旗价应该是198，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1万毫安的大容量可以溯源的充电宝，只需要109。我收到之后呢可以自行的扫码来查验真伪和查溯源，并且呢承诺1年质保，一年内呢并不是人为损坏的话，我们是直接给大家换新的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近日，为方便考生及时查询录取结果，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结果查询方式和查询时间公告》，公布2026年山东省高考录取结果查询方式。日前，济南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总体安排、特色亮点等情况。活动今天启动，届时5大核心板块、25项活动点亮盛夏全程。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暑运期间进一步扩大轻装行服务覆盖范围，新增吉林、赤峰、牡丹江、威海、烟台、淄博、苏州、无锡等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目前由国际五联主办的2026年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口市举办，山东武术院队员韩雪诗以过硬实力力压各国强手，一举拿下女子棍术冠军。电影《1971》开拍，该片集结电影《破地狱》原班人马，由陈茂贤监制导演及编剧，除黄子华、许冠文、魏诗雅等原班人马全员回归之外，林嘉欣、伊恩格雷也将加盟出演。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7月14号到7月21号，我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暑假限时特惠爆满为止，想用最划算的价格来走遍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和森林吗？这个时间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呢是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来查看我们的行程了。可以说是用一次短途旅行的预算拿下北疆全景的大满贯。在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提炼一些亮点啊，比如说我们是济南直飞乌鲁木齐，8日畅玩伊犁的北疆精华，一次打卡湖泊峡谷全景观。另外呢，独库公路北段同行，一天呢可以看遍人间四季，十里不同天。当然我们也路过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来做一个非凡的体验。另外呢，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双湖揽胜，六星街人文打卡，独山子的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观赏，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七月份的新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整个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而且后仰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个人。另外在餐食方面呢，安排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来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呢，也升级了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的特色餐、拌面和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另外呢，像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六星街和库尔德宁赛里木湖，都将会在行程当中为大家全景呈现。另外被称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在行程当中可以说是格外的抢眼，因为湖水的颜色啊，它是随着阳光和角度的变化而变化的，一会儿呢是深邃的宝蓝，一会儿呢又是清澈的碧绿色。我们会在湖边拍照啊，不用赶路，慢慢走慢慢看。另外呢，在独山子的大峡谷呢，我们将会去感受飞驰人生的取景地的那份震撼和视觉的冲击。峡谷崖壁层层叠叠，颜色呢从红到黑，像大地的年轮一般。另外呢，我们还将会去到库尔德宁，它也被誉为我们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享有天山绿谷的美誉，溪水哗哗地流过石头，偶尔能够看见牧人骑着马路过的身影。所以说那个地方的安静啊，真的是带着生命力的一种安静，也是澄澈的土地。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7月5号到7月12号，跟我们一起感受新疆之美吧。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经典一零五，
1: 有你大不同。
12: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13: 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十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十首歌曲是十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十人眼里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朱之旺作词、李莎作曲的《青岛市南区有我的爱》。该作品歌词新颖，串起来展现八大关、中山路、里苑文化、栈桥、小青岛、五四广场、青岛山、信号山、太平山、海水浴场。作品结构严谨，意境新颖，动感清新，富有哲理，积极向上，富有朝气，优美动听，通俗易懂，有传播性，有感染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首作品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2: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1: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2: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1: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2: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3: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4: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3: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4: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工作日啊，忙忙碌碌，每天中午你需要好好的调整自己，为身体也为下午更好的投入工作。那说到工作，有一项研究和你来分享一下，就是来自于英国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工作态度会影响一个人的发胖几率的。没想到吧，拥有平稳心态的人会选择有益健康的低热量食物，而上班时候情绪消极的人更容易对垃圾食品上瘾。一旦工作影响心情，就会选择想吃汉堡、咖喱或者是披萨这样的食物。调查还发现，职场人每周大约会有四餐的食物选择会受到办公室情绪影响。所以我们不求每天都要心情愉悦，这个不现实啊，但是努力做到心态平稳还是可以实现的。比方说调整好自己的工作节奏，让每天的计划更有计划，节奏更为合理，或者学会在工作当中找到一点小乐趣，让你随时可以调整心情等等。当然了，最好的方式，您可以随时来打开收听方式，来收听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让好歌曲给你一个调整放松的机会。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官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哈，暑期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云南线路都非常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最新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暑假的出行啊，可以说非常火爆。还是首先提醒你啊，如果你有暑假出行计划的话，一定抓紧提前预定，不然很快就爆满了，你就会错过最佳出行时间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哈、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啊，是7月18号到7月23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一动，而且还为大家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另外，主要的景区像是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全程跟队哈，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很大，随车还能够 USB 随时可以充电。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记好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每天都需要做好防晒工作，防晒霜一涂，到了晚上就必须要做好清洁工作，不然很容易让防晒产品堵塞毛孔，所以一款好的清洁产品就显得很重要了。现在商城就及时的为你带来这款清洁产品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款产品在众多清洁产品当中非常的受听友欢迎，销量一直也非常好。这款产品山茶花精粹加持，泡沫绵密，清洁力在线，还超级温和，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拔干，全肤质都可以使用。闪电优选现在福利返场，官方旗舰店山茶花的这款洗面奶150毫升要卖到520块钱一支，咱们秒杀价只要268块钱，更划算的是买两支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没有听错，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到手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去商城入手吧。那说到夏天的面部清洁，要么洗完脸之后呢感到很紧绷很难受，要么清洁就不到位，而这款山茶花洗面奶温和又深层次清洁，夏天护肤必备单品。这款产品当中含有了山茶花精粹，能够深入毛孔，带走油脂污垢，温和不刺激，彻底解决清洁不到位、毛孔脏兮兮的护理难题。洗完脸之后清爽又干净，洗脸过程温和又治愈，完全不会摩擦损伤皮肤，告别传统洗面奶搓洗干涩皮肤呢容易刺激糟糕的体验。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卖到520，咱们秒杀价只要268，更划算的是买两支的话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还在犹豫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夏日洁面就选它，准没错，大牌品质超底价格，赶快冲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介绍，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日前，国际排球联合会网站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众所周知，细嚼慢咽有助减轻肠胃负担。近日，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总结多项研究称，充分咀嚼还能护脑控体重。科学家发现，规律咬合能激活脑部清醒中枢，提升专注力和反应力，还能为海马体输氧，守护记忆力。牙齿好、咀嚼力强的中老年人思维更敏捷。更神奇的是，咀嚼硬食能抗脑氧化，延缓萎缩，降低痴呆风险，而且吃得慢，饱腹信号才能追上大脑，轻松管住嘴，控体重。建议多吃果蔬杂豆，少碰软烂食物。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炎炎夏日哈，温度高，紫外线强烈，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其中推出了众多美妆产品，专门针对夏天的美妆产品哈，防晒、保湿、修复等等，价格机制也是相当给力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趁合适赶紧入手。另外说到夏天，处处都有属于夏天的一份快乐，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为你精挑细选，带来夏天的一份美好感受，那就是来自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皮。这款产品把龙井茉莉、蜜桃乌龙、信阳毛尖全都深度的酿进啤酒里面，正宗的艾尔精酿工艺，原汁好茶不掺香精，高浓度的麦汁打底，冰爽顺口不苦涩，茶香麦香层层交融，温柔又有回甘，一升装的大罐装，四种爆款口味全都配齐，精致国风礼盒装，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限时福利，整整四罐只要59块钱，烧烤居家小酌都非常合适，清爽解腻，氛围感直接拉满。想要换新夏日酒水的朋友，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带来传奇大叔中式精酿，12度高麦汁浓度，专属慢酿工艺，低温长时间发酵，口感干净柔和，冰着喝清爽解腻，而且每一罐都是足足一升大容量，精致国风礼盒包装，聚会自饮送朋友，超级有格调。今天专属福利，四罐全套组合只要5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夏夜微醺，烧烤夜宵，喝它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快锁定这份专属于夏天的畅饮特惠吧。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莎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开启了哈，炎热夏天，不管是紫外线还是高温，都会对皮肤产生一定的损伤。那除了要学会提前的做好防晒防护必要的工作之外，一旦皮肤出现一些小问题，比方说灼热感、泛红啊、敏感等等，这个时候就需要适当的进行修复了。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好的产品对自己的皮肤进行一次彻底的修复。而说到重中之重，眼周围的皮肤相对来说更为脆弱，更需要加倍呵护。而这个时候，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就是你的不二之选。这款眼霜全新上架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商城当中哈。那说到这款眼霜，它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精准的作用眼周，淡化细纹、眼袋、黑眼圈等等各种的老化痕迹，全年龄段抗老人群都适配。绷带式的立体修复力，深层次的渗透肌底，紧致眼周围的松弛皮肤，熬夜党、经常用眼、初老熟龄的皮肤都可以改善眼部的垮塌问题。15毫升的正装大容量，高浓度的玻色因突破性的应用于眼周，层层修复胶原，长期使用呢，提拉眼周，缓解日晒、熬夜等等带来的眼周的暗沉的干纹。咱们闪电优选啊，夏日特惠，这款产品15毫升正装只要3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精致抗老这款眼霜千万不要错过了。闪电优选夏日特惠，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15毫升正装仅需要399元。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发送秒杀可以直接抢购。想淡化眼纹紧致眼周的朋友，这次机会可以抓紧囤货了。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2: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1: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2: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1: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2: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热烈的，
2: 是最热烈的
1: 存在，
2: 存在。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13:0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每天和你分享经典好歌哈。经典的熟悉的歌曲有时候是可以带来一种短暂的放松的，现在经过一上午的忙碌，也确实需要好好的在歌曲当中缓解一下压力。其实呢很多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也是可以多少的反映我们压力的一种状态的，比方说打字。研究发现，压力大的人呢，打字常常会犯错误，停顿次数也更多，而放松的人打字所花的时间少，停顿次数也少。这是因为当压力来的时候呢，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驱动人们去应对它。当面对多维压力的时候，人除了手中的工作，还需要同时考虑忧虑很多事情，所以呢，容易注意力分散，鼠标键盘的使用频率就有可能无意识的增加，同时错误率也会升高。你越想往前赶进度，有时候鼠标键盘反而越是给你找麻烦，这都是压力大的一种表现。如果下次你发现自己的鼠标啊总点不上，还总是打错字，不妨就先不要继续工作了，起身离开工位休息一下，不妨听首好歌来放松一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全面的陆续上线了，其中呢，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目前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7月中旬，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计划报名了。那之前的新疆团期呀，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真正暑假到来的时候，出行需求量非常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呢价格会越来越高，所以一定先抢名额哈。那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首先肯定啊，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新疆线路一直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哈，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呢，风景肯定是重点哈，会带你

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新疆查看详情。那最美的细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这首由苏芮演唱的歌曲《奉献》，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到现在已经成为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是奉献，更是一种爱的表达。歌曲之所以成为经典，这份词作所表达的情感和所有人都会产生共鸣。它不仅唱给爱人，更唱给父母、朋友、所有身边的人。歌曲的词作者来自著名音乐人杨立德，除了这首经典之作《奉献》之外，他更是创作了众多经典作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只在乎你》，《谁的眼泪在飞》，《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等等。作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开创者之一，杨立德可谓上世纪80年代流行歌曲的领军人物。他不仅是知名词作者，还是位出色的摄影师和营销策略专家，成功地包装了蔡琴、苏芮、张雨生、张惠妹等一众音乐巨星。在担任滚石唱片前身滚石杂志的美术创意时，杨立德就萌发了将广告艺术与音乐结合的构思，逐步将其推广到整个行业。滚石爱你，永志不渝，这一耳熟能详的广告口号就出自他的创意之手。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苏芮演唱，翁孝良谱曲，杨立德作词，奉献。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近日，为方便考生及时查询录取结果，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结果查询方式和查询时间公告》，公布2026年山东省高考录取结果查询方式。日前，济南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总体安排、特色亮点等情况。活动今天启动，届时五大核心板块25项活动点亮盛夏全程。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暑运期间进一步扩大轻装型服务覆盖范围，新增吉林、赤峰、牡丹江、威海、烟台、淄博、苏州、无锡等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目前由国际五联主办的2026年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口市举办，山东武术院队员韩雪诗以过硬实力力压各国强手，一举拿下女子棍术冠军。电影《1971》开拍，该片集结电影《破地狱》原班人马，由陈茂贤监制导演及编剧，除黄子华、许冠文、魏诗雅等原班人马全员回归之外，林嘉欣、伊恩格雷也将加盟出演。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越爱听越美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变得越来越美丽而去助力。大牌美妆肯定不能缺少，性价比也相当高。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说到夏天的化妆品，几个关键词比较重要，防晒、保湿、修复，对吧？那我们的商城夏日美妆也基本上都是按照这样的标准为你精挑细选的。说到夏天的护肤，防晒肯定是重中之重了，防晒产品肯定逃不开安热沙这个品牌。本周我们商城紧急上架哈，为你带来很多听友都要求的这款防晒产品，那就是安热沙的小金瓶防晒两件套。一套包含了20毫升的防晒乳加上60毫升的防晒喷雾，双重黑科技加持，越晒防护力越强，防水防汗，里面还添加了多种养肤成分，上脸轻薄成膜块，不泛白不闷痘，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12.5小时的抵御紫外线。平时啊，单买一瓶都要1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整套才139块钱，原装礼盒装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趁活动赶快囤上一套哈。我们闪电优选现在夏日防晒福利，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搭配60毫升的防晒喷雾，一套配齐。而且它不是单纯防晒，过半养肤精粹，涂完之后呢，不拔干不泛油，上妆不搓泥儿啊，脸和身体都可以使用，长效12.5小时防护。重点是价格，咱们整套礼盒装只要139块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下单吧。夏日防晒一步到位，这款产品抓紧入手。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一叶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收听经典音乐的听友肯定都知道闪电优选商城哈，在我们这里除了经典好歌之外，这个平台出现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闪电优选的好产品时刻也都在为我们的美好生活助力，而且是有品质又有性价比的。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一款产品，绝对是生活必需哈，非常的实用，那就是来自纽曼品牌的充电宝。那我们商城的纽曼充电宝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它是30多年的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之后第一时间跟进新国标可溯源的充电宝，扫码就可以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都可以放心带。1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 Type-C 加上苹果，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电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可以充55分钟以上。内部配置了由纽曼家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的算法3.0，快充、久充都不用担心发烫的问题。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以及部分电脑、平板都可以用。兼容性可以说是非常强的，而且它体积很小，只有170克，塞包里轻盈也不占地方。这次我们的商城和品牌方呢直接合作哈，争取到了秒杀的抄底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块钱。那收到之后呢，可以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很放心哈。4种颜色可以选择，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样的产品哈，生活真的是必须的，性价比也高，真的不需要犹豫，赶快去冲吧。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在每时每刻，
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14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即使过了拥有暑假的年龄，还是可以问候夏天快乐呀。越爱听越美好，各位下午好，欢迎来到音乐随心听。盛夏时节，让我们一起在经典老歌中寻找着那一抹清爽与温和。无论是下一次恋爱，还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两首歌曲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前奏一响，就是青春闪亮登场。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直接拉满，是不是很多人出门最怕两件事儿？第一，晒黑晒伤；第二，涂防晒闷痘搓泥卡粉。尤其是要学车、军训、出门旅游、日常通勤的朋友，防晒没选对，一整个夏天晒的是又黑又糙，用再多的护肤品全都白费功夫。今天沈凌优选夏日专场给大家挖到了一款全能防晒王炸套盒，一站式解决所有人的防晒难题。这套组合搭配刚刚好，里面包含了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外加60毫升的便携防晒喷雾，居家护肤用防晒乳打底，出门逛街、外出补涂拿喷雾，通勤、海边、军训、徒步，全场景防晒直接配齐，不用分开买，省心又省事儿。它可不是普通的防晒，自带水能加热能双重的防晒黑科技，很多防晒一出汗遇海水就失效，越晒越黑，但是这款恰恰相反，遇水出汗高温暴晒的时候会自动加固防晒膜，超强的防水防汗，哪怕你去海岛玩水，烈日下的军训暴晒，牢牢锁住防护力，高强度日晒也不怕脱防晒脱皮，重点防护能力直接拉满，正规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单次防护时长高达12.5小时，早上出门涂一遍，一整天外出不怕紫外线晒伤，而且清洗超级方便，不需要费劲卸妆，日常普通的洁面就能洗干净，懒人闭眼入。最关键的来了，大家算算价格，市面上随便买一支靠谱的防晒单瓶就要100多，今天闪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原装礼盒整盒到手仅仅只要139元，正装大容量，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是学生党日常上学、上班族通勤，还是户外爱好者出行，全都适配，自留实用，送礼体面又高级。夏天不想晒黑变老，不想护肤翻车的朋友抓紧行动，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直接下单锁定优惠，夏日防晒刚需好物，趁活动赶紧囤一套，清爽一整个夏天。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的样子哈。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每天都需要做好防晒工作，防晒霜一涂啊，到了晚上就必须要做好清洁工作，不然很容易让防晒产品堵塞毛孔，所以一款好的清洁产品就显得很重要了。现在商城就及时的为你带来这款清洁产品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款产品在众多清洁产品当中非常的受听友欢迎，销量一直也非常好。这款产品山茶花精粹加持，泡沫绵密，清洁力在线，还超级温和，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拔干，全肤质都可以使用。闪电优选现在福利返场，官方旗舰店山茶花的这款洗面奶150毫升要卖到520块钱一支，咱们秒杀价只要268块钱，更划算的是买两支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没有听错，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到手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去商城入手吧。那说到夏天的面部清洁哈，要么洗完脸之后呢感到很紧绷很难受，要么清洁就不到位，而这款山茶花洗面奶温和又深层次清洁，夏天护肤必备单品。这款产品当中含有了山茶花精粹，能够深入毛孔，带走油脂污垢，温和不刺激，彻底解决清洁不到位、毛孔脏兮兮的护理难题。洗完脸之后清爽又干净，洗脸过程温和又治愈，完全不会摩擦损伤皮肤，告别传统洗面奶搓洗干涩皮肤呢容易刺激糟糕的体验。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卖到520，咱们秒杀价只要268，更划算的是买两支的话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还在犹豫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夏日洁面就选它准没错，大牌品质超底价格，赶快冲吧。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济南地铁 APP 乘车码实现地铁、公交一码通用，市民出行更便捷、更顺畅。素瓜豆汤是用嫩南瓜、四季豆和清水煮出的素汤。为什么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素瓜豆汤能成为贵州省汤？一、自带鲜味；二、补水效果好；三、膳食纤维丰富，超级低卡。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8: 天气越来越闷热了，是不是一到晚上就想喝点小酒放松一下？但是很多朋友不爱喝普通的啤酒，要么苦涩味重，喝两口满嘴酒水味，喝多了还胀肚。市面上果酒又太甜腻，喝着齁得慌。有没有刚刚好清爽又高级的夏日饮品呢？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了夏日微醺宝藏，一款打破传统口感的国风茶酒精酿，把中式茶香和精酿啤酒做到了极致融合，可以说是专门为咱们夏天量身打造的氛围感酒水。这款酒一共有4款国风茶底，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杏杨毛尖，4大茶香口味全覆盖，和咱们平时喝的工业啤酒完全不一样。入口先是清雅绵长的原叶茶香，回味带着啤酒独有的爽烈口感，茶香中混合了酒的苦涩，一口下去清甜顺滑，彻底告别了传统啤酒单调又呛口的苦味，不爱喝酒的人也能轻松接受。而且配料大家100%放心，主打一个用料扎实，甄选茶区核心产地的原叶好茶，搭配了高品质的大小麦芽，坚决不用大米淀粉掺水勾兑，实打实的12度高麦汁浓度。划重点了，全程不加香精，不用茶粉调味，所有茶香全部来自天然原叶，风味干净纯粹，口感层次特别的饱满，包装也是氛围感拉满，一升大容量轻奢罐装，颜值超高。不管夏夜出门撸串烧烤，朋友在家小聚，下班居家睡前微醺，午后下午茶闲谈，或是周末团建聚餐，所有夏日休闲场景全都适配，拍照出圈，氛围感直接拉满。 很多听众肯定好奇价格，这种用料考究的国风精酿，线下商超单罐售价都不便宜。今天专属咱们闪电优选的电台听众，给到专属的秒杀福利，四大热门口味，每种口味各一罐，整整四升国风礼盒装，原价100元出头，现在专属特惠只要59元。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直达下单页面，抓紧抢购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筑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1: 最近啊，好多人出门出行踩大坑，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坐飞机直接被安检拦下，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其实是民航更新携带新规了，现在想要随身带上飞机，充电宝必须满足两个硬性条件，缺一不可。首先呢，要有正规的3C 认证，其次必须配有专属的溯源二维码，两项资质不合规一律禁止登机。眼下呢，正值暑期出游、学生放假、商务出差的高峰期，正在准备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更换合规充电宝。相信不少朋友们出门嫌麻烦，舍不得换新充电宝，只能临时租借共享充电宝，费时费事不说，还要扣押金，资费贵，而且电量虚标特别不耐用，出行体验大打折扣。别发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满分合规出行全能的刚需好物，国民30年的数码老牌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行业老牌口碑过硬，民航新规发布之后，品牌第一时间对标新国标生产，整机 3C 资质齐全，机身自带溯源二维码，不管是坐飞机、搭乘高铁、过安检，一扫就放行，完全不用担心被扣。不光安检无忧，这款充电宝实用性直接拉满，标配1万毫安大容量，出行电量够用，容量合规不超标。这款合规款的充电宝，官方旗舰店原价198元，性价比不算高。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独家抄底福利，我们直接联系了品牌原厂合作，砍掉所有中间商差价。大家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后台回复两个字秒杀，一键下单，到手直降90元，仅需109元，大家收到货品完全可以放心核验，一年之内非人为损坏，不修不返修，直接换新机，售后全权兜底。外观还有4款高颜值配色随心挑选，暑期出行刚需好物，合规安全，轻便耐用，价格划算。想要出行省心不踩坑，现在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下单。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狗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季。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经典一零五，
1: 有你大不同。
0: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2: 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十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十首歌曲是十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十人眼里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王军栋演唱并作曲，李燕作词的《锦绣前程路》。作品以音乐践行文艺赴美乡村，用音符谱写时代新农村主旋律。该歌曲是为纪录片《奇乡异果》创作的主题曲，主要围绕广大基层党员们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和焦裕禄同志精神的传承下，带领百姓发家致富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下这首作品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算了，回家吧。
1: 人呐，都是念旧的，在年少时期听过的歌、追过的星、吃过的美食、结交过的好朋友，都会让你记一辈子，因为这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王心凌是80、90后青春的一个代号，听到她的歌曲，熟悉的旋律响起，当年的感觉就回来了。用时下流行的话来形容，就是 DNA 动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逃脱王心凌的爱你，因为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我们就忍不住想要跳起来了。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漫长又闷热的暑假来了，是不是很多家长也在发愁，想找一处凉快又舒服的地方带娃出门散心呢？咱们暑假既要忙着辅导功课，又要兼顾生活，能一家人安安稳稳出游的日子真的太少了。大家别纠结，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属于亲子、气候凉爽、风景绝美的昆明、丽江、大理六日亲子游，正在火热招募中。首先咱们来说行程，团期是锁定在7月18到7月23，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出行，昆明坐动车去大理，返程大理直达昆明，安排舒适大巴，全程省心不累，还给大家特意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放松解压。整条线路精华景点全覆盖，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绝美蓝月谷，现场观看震撼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畅游洱海，坐游船登南诏风情岛，去西洲亲手体验白族扎染，免费打卡大理圣托里尼旅拍，再逛遍烟火满满的大理丽江古城，最后打卡世界奇观昆明石林，自然风光人文体验一站式配齐。最关键的是咱们这趟行程福利拉满，第一，主持人全程跟队，独立成团，24小时专属管家，资深导游全程陪护；第二，就是全程升级了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2+1的沙发座椅，135度随心躺，随车随时充电；第三，住宿全部升级携程4钻酒店，美食更是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彝族特色宴，闭眼吃遍云南风味。不光有云南的线路，咱们暑假还有爆款的北疆行程。7月14号，济南直飞乌鲁木齐，限时暑期特惠，一次看遍草原、雪山、湖泊，性价比拉满。想要报名咨询，赶紧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查看行程详情。想看北疆线路，直接回复“新疆”。趁着盛夏，带上家人奔赴远方吧。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近日，为方便考生及时查询录取结果，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结果查询方式和查询时间公告》，公布2026年山东省高考录取结果查询方式。日前，济南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总体安排、特色亮点等情况。活动今天启动，届时五大核心板块25项活动点亮盛夏全程。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暑运期间进一步扩大轻装型服务覆盖范围，新增吉林、赤峰、牡丹江、威海、烟台、淄博、苏州、无锡等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目前由国际五联主办的2026年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口市举办，山东武术院队员韩雪诗以过硬实力力压各国强手，一举拿下女子棍术冠军。电影《1971》开拍，该片集结电影《破地狱》原班人马，由陈茂贤监制导演及编剧，除黄子华、许冠文、魏诗雅等原班人马全员回归之外，林嘉欣、伊恩格雷也将加盟出演。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是不是好多姐妹一到夏天就被眼周问题搞到心烦呢？熬夜刷手机，黑眼圈重得遮不住，天天对着电脑用眼，眼角的干纹越长越多，还有人年纪轻轻，眼尾松弛，眼袋下垂，化妆卡粉，涂眼霜，还闷脂肪粒，真的太闹心了。今天呢，闪电优选夏日美妆专场直接给大家搬来了贵妇级的修护王牌赫莲娜重磅黑绷带眼霜。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黑绷带有多顶，这款眼霜更是硬核升级，直接添加了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这个配比可不是随便说说的，精准直击咱们脆弱的眼周肌肤。它不是表面保湿而已，自带绷带式立体修护力，能够深层渗透肌底，牢牢稳住胶原蛋白。不管是20多岁长干纹有初老迹象，还是30+眼周松弛眼皮垮塌的熟龄肌，全都能适配。经常熬夜，长期伏案用眼，日晒暗沉，日积月累长出来的细纹、眼袋、黑眼圈，坚持用慢慢就能抚平提亮，紧致回弹。而且大家看好了，咱们到手的是15毫升的大容量正装，正经的赫莲娜高端护肤眼部单品，质感直接拉满，平时居家护肤够用大半年，出门出差便携轻巧，自留精致养肤，送人体面高级，颜值功效双在线。以往赫莲娜的眼霜动辄上千，好多姐妹舍不得入手，但是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美妆特惠，宠粉福利炸裂，不用1000元，不用600，现在入手仅需399元一瓶，大牌贵妇眼霜平价拿下，性价比直接封神。想要抚平眼周细纹，甩掉黑眼圈眼袋，夏天养出紧致透亮明眸的姐妹，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锁定名额，大牌抗老不踩雷，这波福利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赵咏华的声音是有颜色的，透明灵动，声音里自带和风细雨，带着暖，是艳阳里恋爱中女孩子的声音。和李正帆一起唱《风的颜色》，两人大概那会儿正在恋爱吧。整首歌是甜蜜的，沐浴爱河的小情侣的情致。李正帆写了很多歌给赵咏华，成就了赵咏华的黄金期。后来两个人散了，世间之事大抵如此。如今赵咏华也老了，如今再听，听的已不是歌曲本身，而是附着在歌曲之上的情怀与故事、回忆与心情。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深深

0: 到了风的颜色。
1: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4: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3: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4: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3: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4: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任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4: 加油城市超人。
1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7: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来自于王一博的一首《青春恰时来》，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豪。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聊了家里边或者是个人的第一台相机、很多朋友啊都发来了家里的这个老相机，长什么样，还能不能用啊。但我觉得这个到底还能不能用，能不能打，这个夏天你得拿出来验验货。
0: 为什么要验验货呢？因为这个今天聊的这个内容啊，也是我们的听友阳光下的冷给我们这个提供的啊。
1: 是，
0: 他说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就是最好最美好的一次自驾游啊，或者是乘车啊，你去到哪儿，然后分享一下漂亮的风景，有趣的同伴都可以啊。
1: 以前的时候咱们出去旅游啊，朋友们必带的一样物品是什么？就是相机。现在不一定了。
0: 对，
1: 因为现在如果你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手机也可以。
0: 哎呦，手机其实你要求高也能完成啊。
1: 啊，当然有些人家专业的还是要带着那个专业相机，
0: 啊、
1: 对吧？觉得拍出来更好。但是普通的话，我觉得就手机够了。但是过去不是，过去有时候没有手机，有手机的时候很多年它那个也是不具备这个拍摄功能的啊。那我们说这个周末不妨就是或者说这个夏天吧，大家就试试家里那个老相机到底还能不能打。
0: 而且呢，就是我觉得每位朋友可能都有这个出游，比如说你是自驾呀，或者乘车呀，哎，出去玩那个经历，可能会有很多美好的这种回忆在您的脑海当中，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1: 大家就来说说印象当中最美好的一次自驾或者是乘车游玩的这个经历吧。当然我觉得一方面跟我们分享那个目的地一路上的美好的一些见闻呢。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首快乐小马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感觉我看了平台上的回复，我感觉怀总最近就像一匹快乐小马，
1: 哎，
0: 去了不少地方。
1: 他说昨天开车路过的曲阜区，看到了黄河体育中心，特别震撼。等建好之后啊，就是新的地标了。
0: 是黄河体育中心，这个基本上就是主体已经完成了嘛，现在都在外部的装饰，很快就可以建成了，确实，让我们这些体育迷们还是非常期待的。
1: 哎，说到快乐小马呢，其实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那个心情啊，包括哎可能奔跑的那种姿势也差不多哈。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要定下来一个出行的计划，在那个计划开始之前的，我觉得都多了不说吧，个把月都很兴奋。
1: 那当然啊，其实在所有的事情在它将要到来没有到来的时候是最令人兴奋的。
0: 是的是的。
1: 十二月说上次自驾去了桂林阳朔、他说那真的是美如画呀，现在看看当时拍的景色还是会觉得美。他说食物啊比拍的图片更美。主要呢为什么觉得特别美呢，因为他不是他开车，他一路坐车去的。
0: 一路上可以各种欣赏这个风景，当然其实开车也能看。但是就是相对来说你还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这个驾驶上面，不如那个副驾上更舒服一些。
1: 是的啊。Sliver 说曾经在昆明开始自驾到香格里拉走了这样一段路啊，独克宗古城、纳帕海、梅里雪山、雨崩徒步。他说当时没日没夜的开，高反加上感染，有痛苦，但也收获了巨多的美景。
0: 是的是的，这个一路上因为昆明的海拔大概是不到1000米嘛，800-900，不到1000，但是呢到了香格里拉的话，就你到那个县城，就已经是上到3000米以上了。
1: 天哪，
0: 当年听说栗子在那儿，这个
1: 高反
0: 就非常的严重。

0: 后你要坐里面他的那个区间旅行车，
1: 对，接驳车
0: 啊，而且进去很长时间才能出来。所以说呢，出去旅游朋友们，真的不管你是跟团也好，怎么着要自驾也好，充电宝真的还是要带上的。
1: 没错啊，那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纽曼充电宝呢，真的特别受欢迎，大家也都非常认可这个品牌。而且呢，对，给大家带来的是10000毫安大容量的哈，机身自带了尼龙材质的双线 Type C 和苹果的接口，外加一个外接口，那么也就是3台设备可以同时充都没什么问题了哈。
0: 哎，我们这个而且支持它那个22.5瓦的快充，哎，大家。就是不管你是什么设备吧，反正30分钟左右就能充50%到60%啊，就不耽误你的日常的一个使用。而且呢，关键是这个充电宝就是体积还很小，就是大概就是女生的手掌这么大啊，而且也不沉，既不占空间，而且还很方便携带。
1: 它有4种颜色哈，平时官网卖198元，那大家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咱们只要109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呢，收到之后呢，大家可以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承诺是一年内质保啊，就是说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大家用着也放心啊。
0: 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在微信搜索关注之后有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充电宝的链接了。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济南地铁 APP 乘车码实现地铁、公交一码通用，市民出行更便捷、更顺畅。素瓜豆汤是用嫩南瓜、四季豆和清水煮出的素汤。为什么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素瓜豆汤能成为贵州省汤？一、自带鲜味；二、补水效果好；三、膳食纤维丰富，超级低卡。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维里安慢慢等，我觉得我一刻也等不了了、我看到大家发过来这行程啊，我真想第二天就出发。大家发来的这些，
1: 明天正好周末了，要不你出发吧。
0: 那周一还得回来，两天自驾游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在周边玩一玩了、
1: 是的
0: 啊。但是大家发过来的都是一些长途的行程。
1: 你看那个不晚长安说他曾经自驾去过宜昌，沿途美如画，说348国道风景独好，我都不知道是哪一条，没概念啊。
0: 他那儿比较火的是318国道，
1: 那
0: 特别火爆、
1: 那去的地儿也不一样啊、对不对？
0: 是的。加菲说这个落地运城之后租车自驾，不是那个，不是咱这儿那个运城啊，是山西那个运城，就重名了，就是听起来音是一样的。咱不有个运城吗？不是这个运城，是山西那个运城。之后他是，走了芮城啊、万荣啊这些地方，他这一圈倒不是很长，他说大概500公里，有不少的古建啊、但是呢，就是这边他说这个线路上旅游热度没那么高，所以说整体体验还不错。
1: 那是的，
0: 就是你要是去那种人特别多的地方。就这个地方本来挺美，但是呢我觉得那个人一多呀，需要排队呀什么的，它都会影响你的那个就旅游的那种体验感。
1: 对，是的。那你说到暑期上哪玩呢，其实大家也就那么几个选择啊，就去新疆的什么青甘大环线的这些地方也挺晒，对不对？真的、因为咱们去过，咱们有切身的体会，就它那个晒呀、跟咱们内陆地区还不太一样。
0: 是。
1: 然后呢再就是去海边的，那就不用说了，那其实真的是暴露在阳光之下啊。
0: 海边呀，包括你看咱们就是 Radio 旅行家带大家去的这些地方、都是紫外线比较强烈的，所以说大家暑期如果是有这个出行的计划，一定提前把防晒工作把它准备好。
1: 对，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安热沙的这个防晒哈，它呢是一个家族，因为原来我们小时候用的时候用的是那个，就是那时候叫安耐晒哈，后来呢到了咱们现在就是都统一叫安热沙啊，其实大家就是那小金瓶用的都是同一款啊。
0: 是。
1: 然后它本来是一个家族，就是它分的很细很细的，什么抹脸的、喷身上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倍数还不一样，环境用法还不一样。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小金瓶的防晒乳20毫升和这个金灿防晒喷雾60毫升哈，
0: 给大家组了一个小套组啊，整体下来呢139元就可以到手，
1: 对，
0: 我们给您包邮到家。虽然你看着说这个是个

0: 小套组，但是呢这一套也能搞定全天的防晒的流程。
1: 没错
0: 啊，防水防汗防摩擦，不管是大家日常用，就是咱我们说可能是有些朋友有出游计划，你说没有，你日常你像今天昨天这个、就咱济南来说的话，这个紫外线也很强啊。
1: 对的、啊、
0: 对吧，你也要做好防晒的。
1: 而且平时你其实买一瓶都要100多，咱们现在是一个套组只需要139哈、
0: 嗯、
1: 而且是原装礼盒装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趁着活动赶紧囤上这么一套啊。这活动也就到本周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正是买防晒最好的时候哈。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咱们一套下来才139，价格也比较合适，而且是原装的礼盒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还是回复秒杀，朋友们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5: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6: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牡丹江》。我们刚才在想啊，这个季节去东北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哎，今天聊什么呢？聊聊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很难忘的美好的一次自驾或者是乘车出游哈、啊？去的哪儿呢？然后分享一下漂亮的风景跟有趣的同伴都可以啊。
0: 哎，大家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对，刚刚大漠孤烟直说，哎呀，去年暑假一冲动，三口就去了新疆玩了一圈。
0: 哦，
1: 不虚此行，好想再去呀。他说水果手抓肉都特好吃，嗯，而且景美温度低，
0: 是，
1: 嗯，
0: 他就是我也是跟着咱们听众朋友们真正去到了吐鲁番才知道，就是大家光知道吐鲁番说热
1: 啊，
0: 对吧？它是个怎么个热呢？它就是白天，特别是太阳出来之后啊，
1: 嗯，
0: 特别是中午那会儿是真热。但是我都没有想到的是，就是你进了那个城区，
1: 嗯，
0: 到了晚上，只要是太阳落了山，天黑了之后，特别的凉快，
1: 哦、
0: 就是早晚温差大，这个咱们是体会不。你看咱们这儿白天要是热，晚上也凉快不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它跟我们这不一样，
1: 嗯，所以你看这个给大漠孤烟直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啊，就还想再去，意犹未尽，这就说明这个地方选对了。
0: 你是去年夏天，就是反正夏天去呢，唯一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人稍微的多点，
1: 嗯，
0: 因为大家都选择在暑假去新疆玩，
1: 那可不败好时候，谁不愿意去呀、啊，对不对？
0: 嗯，
1: 哦，你看那个没事喝美式也是，他说跟朋友去内蒙古租车自驾，真的也很爽，驰骋在无人的火山群当中，哇、
0: 哦，哎呦，
1: 内蒙那也挺凉快的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到了暑假这个时间，就是草也绿了，花也开了啊，就是特别的舒服。
1: 可能
0: 应该我是没怎么去过啊，应该也是这种情况，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
1: 嗯、
0: 啊，中午可能比较晒，但是一早一晚的还是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
1: 我有城门楼这个回复，我觉得刘帅应该羡慕了。
0: 嗯、
1: 他说去年夏天啊，开了10000多公里，在云南到处逛，然后去贵州到处逛，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0: 哎呦，这厉害了。
1: 他说你知道都最后都麻木了，太累了，
0: 时间太长了也不行。
1: 是、
0: 啊、
1: 然后他总结的这个大家一定要听听哈，一定要年轻的时候去玩，上了年纪啊，你这个体力精力都不行了，很多游玩项目也没有多大的兴趣了。
0: 我刚开始看我还觉得，后来这不就是
1: 点
0: 我们这些人吗？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去不了啊，
1: 不要等，
0: 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假。但是呢，像他说这个情况是，你在外面待2个月的话，确实到后来有点待不住了。但是你看他说的这个地方，云南、贵州，你要真想一趟把它都逛过来，还真没1-2个月，还真不行，
1: 还真逛不过来。
0: 哎、
1: 啊，
0: 是的，是的。
1: 他还有一点说的对，就是不要等，趁着有精力、有时间，你就赶紧的啊。
0: 道理谁不明白呀？你怎么没条件呢？关键是，
1: 所以你有什么有条件的？就是当我们给大家推各种产品的时候，不要等，因为今天又有朋友说，哎，那个你们戴森吹风机再来一波吧，卖的时候您不买，我们这会儿可没有这个价了。
0: 应该还会有，但是最近
1: 可没了，
0: 没有啊。
1: 对对对，
0: 你还是先从我们这儿下单一下这个黑绷带吧。
1: 哎，
0: 这个过了这两天也没了。
1: 是的哈，今天咱们经典版的赫莲的黑绷带，正装一个史无前例的简陋级的神仙机制啊。
0: 嗯，
1: 不是15毫升的小样，也不是50毫升的中样，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这一瓶呢，顶2瓶能用大半年。
0: 嗯，
1: 这个说到100毫升的正装，大家也知道，官旗能卖到5880。一瓶，
0: 是的，
1: 之前我们双十一做活动的时候是1999元，对吧？
0: 嗯，
1: 今天的是07再降1000，到时候只要999元就卖到今天啊，朋友们。
0: 是，是07不假，但是呢，这个保质期啊是到2027年的5月份，你算一算。还有10个月呢，小一年的时间呢，所以你买到手啊，你也不用觉得说，哎呦，这个是人家我赶紧用，慢慢用就可以。10个月呢？
1: 对，提醒大家，1000瓶的现货已经全部上架了，每人限购2瓶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7，回复7，而且呢，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都是可查的哈。
0: 是，
1: 大家发7，先来抢这一波啊。
0: 对，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只要关注了就会有一个对话框，回复阿拉伯数字7，回复7就能看到黑绷带的链接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0: 来自魏晨刘芳的少年游，哎，终不似少年游、嗯、刚才朋友也说了，就是真的这个出去玩呀、啊、还得趁早。我的一个切身的体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大家如果自驾车的话，有的时候到了玩的地方，你发现你开完车之后你已经很累了、
1: 哦、
0: 想在车上歇一会儿进不去了，直接就
1: 你看，就是去新疆的朋友还真不少呢。张友友也说，他说从山东出发去的新疆，一共20多天，不到20000公里，一路上走走停停。10月份去的，秋天的景色非常美。
0: 几月份去？
1: 10月份。
0: 哎呦，那基本上赶着新疆旅游的一个尾巴了。
1: 对，他说挺冷的，到了喀纳斯那边都已经下雪了，差一点进不了山。
0: 啊，是的。
1: 啊，
0: 过了11啊。首先说这个独库公路先是走不了了，
1: 嗯，
0: 完了喀纳斯那边呢，反正他也是情况，到不了11月，也就是10月，基本上他这景区就关了，
1: 就是的，
0: 他等着，但是冬天去还能滑雪，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1: 嗯，
0: 但是他10月这个时间去，哎呦，那个秋景也特别美，
1: 对，
0: 真的。
1: 然后他说真的很漂亮，拍照不用加滤镜，随手一照，这个我信的啊，
0: 哎、
1: 因为
0: 我从来都不加滤镜，
1: 对，因为刘帅拍回来的照片啊是没加滤镜的，真的很美，
0: 看着还行，
1: 对，
0: 哎、
1: 你不加是因为不会是吧，帅？
0: 我懒得弄，
1: 哎呀，
0: 谁说我不会？多少也能。但是我发现加滤镜呢，你也得来回调，对吧？你得找一个合适的，我嫌麻烦。
1: 艾万宁说，春节24年去了上海、江苏、杭州，25年去了贵州、重庆、湖南，26年去了安徽、浙江、江西、福建。
0: 天哪，
1: 他说我带着孩子丈量这个世界。
0: 你这10年的时间的话，基本上就把咱全国走遍了啊，是不是、
1: 嗯、
0: 你看每年走那么3-4个省市区，
1: 哎，
0: 对吧，这个安排还是挺好的。
1: 哇，带着孩子丈量这个世界，我曾经也有这个想法，我也带孩子去了好多地方，后来他大了以后再回想、嗯、他都记不住了，你说哎，
0: 就是太早也不行，
1: 也不行，
0: 但是你稍微晚几年，
1: 他
0: 这个学业就相对来说比较重了。
1: 是的，
0: 嗯，
1: 哎，
0: 咱自驾的朋友是不是把咱这个酒也可以带上？
1: 那怎么行？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不是，非得让你开车的时候喝
1: 啊，
0: 你带上。你现在有些朋友那个车里边有冰箱，你知道吧？
1: 嗯。
0: 啊，你带着放在那儿，整的到了目的地，今天不动车了。
1: 哦。
0: 晚上可以喝一点，因为咱们这个茶皮啊，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好好的去品味一下的。
1: 对，它是那种茶酒融合的新口味哈，有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啊。咱们买一次呢，这4个口味都到手、
0: 哎、
1: 是吧？
0: 每个口味一瓶，之后呢，每瓶是1升装，大家算下来这4瓶就是4升，我们给大家组了一个套组，只要59，给您包邮到家。
1: 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抢到了啊。这个夏天无论是咱们吃个烧烤

0: 呀，或者是居家小竹啊，都还挺合适的哈。
1: 但是酒说实话一瓶一升这个量也不算大。
0: No,
1: 啊，对于一些
0: 喝啤酒，你酒量可以啊。
1: 不是说我对于一些咱们收音机前的喜欢喝酒的朋友啊，你对吧，你其实就是相当于那个两瓶嘛，有些朋友都不够。但这个酒我觉得咱们出去玩也好，或者是咱们朋友小聚也好，包括居家小酌，就好好的品一品，对不对？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为方便考生及时查询录取结果，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结果查询方式和查询时间公告》，公布2026年山东省高考录取结果查询方式。日前，济南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总体安排、特色亮点等情况。活动今天启动，届时五大核心板块25项活动点亮盛夏全程。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暑运期间进一步扩大轻装型服务覆盖范围，新增吉林、赤峰、牡丹江、威海、烟台、淄博、苏州、无锡等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目前由国际五联主办的2026年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口市举办，山东武术院队员韩雪诗以过硬实力力压各国强手，一举拿下女子棍术冠军。电影《1971》开拍，该片集结电影《破地狱》原班人马，由陈茂贤监制导演及编剧，除黄子华、许冠文、魏诗雅等原班人马全员回归之外，林嘉欣、伊恩格雷也将加盟出演。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旅行团《逝去的歌》啊，这首歌其实也很适合大家自驾游的时候啊，在路上听一听，哎，很适合出去玩的那种心情。
1: 哎，大家今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自驾呀或者乘车游的这种美好的回忆啊？去了哪儿呢？也可以分享一下漂亮的风景，还有有趣的同伴啊。刚才阿峰说呢，如果是他的话呢，去一个城市，自己一个人的话，会把车呀停到一个停车场，然后扫一下共享的单车或者是电驴，
0: 骑车转转。
1: 对，他说边骑边看风景，我一般都会去下当地的博物馆去看一下啊。
0: 是的，你这个做法是我们觉得非常正确的，就是你知道，不管是去哪个城市啊，越是旅游景点，那肯定停车是越难停的啊，不管是哪里都是这样。所以呢，你特别是到城市的核心区，真的要提前把车找个地方放一下。你坐公交啊、打车呀、或者就像你说的，骑个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什么的，都很好啊，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风情。
1: 而且我自从开始散步什么走路什么的，我会发觉真的就是你开车看到的风景和你真正走路徒步看到的它不是一样的啊，完全不同。
0: 聊过这个事情，
1: 是的、
0: 不同的交通工具，实际上你会发现你能感受到不同的风景。这个也需要大家去感受一下。
1: 猪猪说上次去是去的川藏线，这个月呢马上要去新疆了，他说有人开车的自驾才是舒服的自驾。那你家谁开车？
0: 专职司机。
1: 哎，好多人去新疆也是啊，就是那种小车，有一个就是司机加导游带的啊，
0: 是的
1: 那种形式
0: 的
1: 啊。
0: 啊，那种的话，那最好不过了，因为当地的司机可能对于这个路况啊、线路啊什么的更熟。
1: 哎，
0: 而关键是他还能带你去吃好吃的，他更知道哪儿有美食什么的啊。
1: 尤其是去到一些你看像什么新疆啊、西藏啊，还有去到一些咱们不太就是熟悉的地方，大家有的时候会比如说皮肤啊什么的也得适应适应，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啊，相对来说我刚才也说这个地方新疆还是比较干燥一些的啊，这个时候你更得用咱们这个山茶花了，是不是？
1: 不光是这个，其实你出去玩一天啊，回来以后这个清洁也很重要，对吧？
0: 是啊，
1: 包括现在大家还抹防晒，这个防晒能不能卸干净也很重要哈。
0: 是是是。
1: 所以一款好的洗面奶真的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它起到了，虽然你看似它好像不起眼，但是它真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
0: 是，你普通的洁面呢洗完之后啊，说真的啊，容易紧绷脱皮，水分流失，但是这个山楂花洁面它同时是兼顾保湿的。哎，你去到比较干燥的地方，你用上这个山楂花的话，你会觉得用就是洗完之后啊，不紧绷不拔干，也是比较适合大家夏天出去玩的时候带上。
1: 没错哈，原价呢是520块钱150毫升，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每150毫升就每一支268元。那如果大家一下买两支呢就更合适了哈，到手只要399，到手两支洗面奶，而且是香奈儿山茶花哈。
0: 对，你这样平均下来一支就不到200块钱、不到200块钱，你想想它在官方旗舰店一支要卖到500多的，现在是不到200一支，这个折扣还是相当的给力。而且我们说洁面可能用的还是会比较费一些，
1: 是的啊，
0: 你这夏天洗的多呀。
1: 大家赶紧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哈，回复秒杀可以直接下单。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狗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来自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我此刻也是这么想的，咱这现在太热了。嗯，有风也是热风，我想去一个有凉风的地方。
1: 哎，刚才咱们的骑鲸踏浪大胡子在视频直播间就说他自驾游的两次都去的威海，感觉非常不错啊。
0: 嗯，
1: 哎，那就是有风的地方。
0: 是的，海风。嗯，而且海边就是那个温度啊，整个的就即便是在夏天，海边的温度也会低一些，海洋气候嘛。
1: 但是这两年威海实在太火爆了，朋友们，
0: 人是真多，
1: 搞得我们都不敢去了。
0: 以前呢，我说所谓这个以前，就是二十年前，也太早了。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去威海呢，人也多，但是它主要集中在海边。
1: 哎，是的。
0: 现在威海就市区里人也很多了。
1: 对，原来就是国际海水浴场那一块儿，
0: 对对对，
1: 是吧？其他地方还好啊。
0: 哎，现在全境都是网红旅游区。
1: 嗯。阿峰给我们发了两张那个过山车的照片，他说第一次坐过山车的时候啊，下来晚上就发烧了，后来经常坐就不害怕了。你这第一次得吓成啥样了？
0: 你身体的一个应激反应啊。今天我们是跟朋友们来聊一聊你就是记忆当中最美好的一次自驾或者乘车旅游的一个经历啊。你可以是自己开，也可以坐后排，
1: 哎，对对对，
0: 都可以啊。但是主要是自驾的这种行程。
1: 哎呦，大胡子还给我们拍了他自己拍的这个威海的视频发过来，真的，你再这样一宣传呢，威海就更多人了，我跟你讲吧，
0: 是
1: 更火爆了啊。说到火爆啊，我们刚刚说到黑绷带，大家不买不买，买不着了，没货了。
0: 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嘛，因为这个是从
1: 一共是一千件，
0: 一千件，但是这个一千件它不是说今天，但是从前天开始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你看到了第三天。虽然我们线上还在给大家说，但是刚才有朋友反映确实是没货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现在只能买别的了啊。
0: 只能买别的，行吧。
1: 兰蔻精纯三部曲一折大放价的一个活动哈，这个官旗4950元一套的兰蔻精纯三部曲今天给大家砍到一折破价到底。那现在呢799的价格，其实618双十一都拿不到的一个地板价哈。
0: 嗯，
1: 大家呢想买的话回复数字8，跟大家说这更少，100组现货抢完就没有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回复数字8啊。
0: 哎，虽然说咱们换成了这个兰蔻精纯三部曲，但是呢我想说什么呢，就是那个优惠的力度跟你从专柜买相比，优惠的力度是一样的。
1: 对，
0: 就真的是地板价了。
1: 精纯真的在兰蔻的系列当中是比较好的，就是顶奢线了啊。那它呢里面是有什么呢？精纯的精华水，这里面80%都是高浓度的玫瑰水，湿敷之后呢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还有精纯面霜哈，它是玻色因搭配了这个高度的玫瑰精粹，深层滋养还不厚重，这夏天用也是毫无负担的。还有精纯眼霜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它的啊，它是那种炼乳质地，特别好推开。然后这三个呢是强强联手，咱们从深层修护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轮廓紧致提亮肤色，一步到位哈。
0: 是的，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有对话框，这回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了啊。
1: 哎，
0: 回复8我们就说了，刚才说换了产品，但是你看这个它官方旗舰店卖到4900多，咱们只要799，连零头都不够。
1: 而且100组已经给大家上架了，这100组卖光就没有了啊。
0: 哎，
1: 真的是啊。
0: 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微信搜索关注，对话框回复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5: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7: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8: 烧烤吃太饱，
9: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10: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8: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6: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8: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2: 不熬夜了，睡觉，
13: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6: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自张志成凌晨三点钟开启了我们的体坛晚高峰。凌晨三点钟要搁平时啊，早就睡着了，但是明天的凌晨三点钟因为牵扯到了周末了，对吧？明天是周六，可能很多朋友啊可能真要熬到这个点儿看一下西班牙跟比利时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
1: 你说是睡到三点闹钟起来更好呢，还是一直熬到三点就不睡了呢？
0: 那看个人情况，我肯定是熬不到，我也三点也起不来。
1: 哎呀，
0: 但有些朋友应该是能，夏天你想想，你出去撸个串儿，聊聊天，喝个小酒，
1: 回家工作不少啊，
0: 回家就一点半了。
1: 哦，
0: 收拾收拾，两点半了。哎，
1: 你知道你在说这一系列的时候，我就生怕你里边夹杂一个什么带货的东西插进去，
0: 并没有，
1: 很像要植入个什么东西一样。
0: 其实就是提醒一下大家，明天凌晨三点钟是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这个半决赛啊，要搁着工作日我也不提醒了。因为你确实影响第二天工作，那周末的话大家球迷朋友还是可以看一下啊。
1: 对，胡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熬到三点的真不多，大多数都是被闹钟喊醒
0: 的。是的，我们以前看2:45的欧冠不都是靠闹钟吗？
1: 但是很难受啊，你知道吗？
0: 很难受。是的，另外再提醒一下朋友们，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中超第18轮的部分比赛都延期了啊。武汉三镇对河南，辽宁铁人对天津金门虎，以及浙江对青岛海牛的比赛都已经是确认推迟。咱们泰山队主场迎战云南玉坤的比赛目前不受影响，因为今天晚上就踢了。
1: 今天晚上就踢
0: 还没来呢，台风。
1: 咱们有听友已经到了现场了啊。
0: 是的，泰山又已经是去到现场了。那球迷朋友们可能很多也是在今天下班之后啊，也是去到现场，一定注意安全。另外呢，篮协还有一条消息，公布了新一期的23人集训名单。新增了两位年轻的后卫啊，周琦啊、赵睿啊、张镇麟这些主力继续缺席。那这个比较年轻化的阵容将在7月13号，我看了一下，就是下周啊，到9月10号进行长达近2个月的封闭集训。
1: 哦，天哪！
0: 哎呀，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世预赛第四窗口期以及9月份的亚运会来做一些准备。
1: 胡说，这回3点多被叫起来呀，这不难受，因为这回姆巴佩喊你不睡了。
0: 外星人是吧？
1: 天哪！哎，有个事儿要喊大家哈，平安好车主的车主生活节活动即将开启，是7月15号开始啊，大家记这个日子，7月15号其实就是下周了啊。
0: 对，
1: 那参与活动呢，赢取大疆 Pocket 3、小米投影仪、Keep 运动手环、韶音运动耳机以及100元的生活缴费或奶茶外卖券包。
0: 是每天的上午10点可以抢100元的油电券包，下午的3点可以抢居家出行健康宠物券包，活动期间全场保障6折起。平安好车主 APP 的首页，大家搜索车主生活节，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14号之前，大家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啊，来预约活动，还可以抽免费的洗车服务，或者瓜分100万积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真的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啊！你看大家这个自驾的线路，四面八方去哪儿的都有。
1: 对，冉也说最开心的自驾旅游那是春节期间啊，开车去了香港、澳门8天，4000-5000公里，又累又刺激又开心。哎，
0: 这我们刚才在说呢，是不是这个去港澳的话稍微复杂一点，对吧？
1: 对，开车过的话，开车过去啊，应该是走个港珠澳大桥，是吧？
0: 应该是。
1: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具体的细节好不好？你看我俩都心动了。
0: 8天4000-5000公里，说真的挺赶的，对吧？但是
1: 春节假期就这些天嘛。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你看这个，每个人选择的路线都不一样。第一次说的是去到了日喀则，
1: 哎呦，
0: 这可不近的。如果是从咱这儿直接开车过去的话，
1: 也可能是落地啊，落地的还得适应一下高反呐、什么的啊。
0: 是是是，今天好多朋友也是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去新疆自驾的经历，说真的也很辛苦。
1: 哎，是。
0: 如果是大家觉得累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嘛。
1: 啊，我们14号的新疆团在招募当中，但是名额非常少了哈，大家可以打电话0531-8266-7557来问一下还有没有名额。依然是这个新疆伊犁的8天的暑期团。还有呢，7月18号到7月23号昆明大理丽江的6日游，这个是由我们的主播小强带队啊。大家如果想跟小强一起出去玩的话呢，可以直接发个云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
0: 是的，那跟团游呢，它其实肯定会更舒服一些，
1: 是
0: 因为你不用再考虑开车这个事儿了，而且大家就是我们给大家把这些所有的都安排好了，
1: 哎，
0: 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
1: 同样呢，想去云南的话，发云南两个字可以看具体行程啊。报名电话也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时候去云南还是很舒服的啊。大家可以都来选择一下。
0: 对，开车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啊，您到了目的地，只要回复云南、回复新疆，除了行程，电话号码也会一并发送到您手机上。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暑假已经开始了，而且马上也要进入三伏天，想带孩子家人出门旅游，从健康到安全都得注意，科学规划行程，带好常用药品。如果是自驾出行，出发前校对车况，细节也不能放过。高温与雨水并存，还要做好防暑防雨两手准备。除了物品药品，出行前最好备上一份好车主精选保障平安行境内旅行险，赔付上限260万，1元起投，即使出游一天也可以买，覆盖旅行疾病和意外风险，高风险运动意外也能保，随身行李损失也在保障范围内，还升级了暑期专属加油包，孩子意外伤害骨折、关节脱位等都可保，还可自选加购高原旅行或登山保障，现在投保可享9折优惠，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介绍，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日前，国际排球联合会网站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众所周知，细嚼慢咽有助减轻肠胃负担。近日，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总结多项研究称，充分咀嚼还能护脑控体重。科学家发现，规律咬合能激活脑部清醒中枢，提升专注力和反应力，还能为海马体舒养，守护记忆力。牙齿好、咀嚼力强的中老年人思维更敏捷。更神奇的是，咀嚼硬时能抗脑氧化，延缓萎缩，降低痴呆风险，而且吃得慢，饱腹信号才能追上大脑，轻松管住嘴，控体重。建议多吃果蔬杂豆，少碰软烂食物。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的18:4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哈。周五的下班路上，我们今天来说到的是关于你的自驾出游或者是乘车出游哈，有没有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有没有非常有趣的同伴可以来分享一下？Diana 说呢，端午六天去了河西走廊1000多公里，祁连山的沿线真的是太美了。我今天发觉大家这个选的路线都特别的好啊，就真的我光听到虽然没有去过就会觉得非常的吸引人。三三说在安吉自驾过，当地的空气很好，也很适合亲子游，推荐大家可以暑期带孩子去玩一下啊。好多朋友呢都在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当中，你看去过了很多祖国的大好河山。那如果还没有来得及计划的朋友哈，不妨利用这个暑期啊，利用这样的一个假期，好好的带着孩子啊来感受一下这种自然的美景。此刻看到海纳百川发了7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能是想买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啊。说到了1000组，真的是卖光了，没有了。但是黑绷带的眼霜还有啊，买眼霜呢只需要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这是本周闪电优选的夏日美妆特惠季带来的一个优惠活动，赫莲娜黑绷带眼霜15毫升，专柜呢是2180元一瓶，而闪电优选的夏日特惠只需要399元一瓶啊，这相当于专柜的2折都不到的价格。那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是专门针对咱们的眼周老化呀，用它来淡化细纹，收紧松弛，不管是初老肌还是熟龄肌都特别的适配啊。黑绷带的眼霜质地呢是润而不油的，但是呢需要注意手法，就是用量上呢也不用太多，先用手指乳化一下，然后在眼周点涂，同步呢进行一些眼周的按摩就可以吸收之后了，而且吸收之后非常的清爽哈。那大家现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需要回复秒杀，15毫升的黑绷带的正装眼霜只需要399。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3: 真香哎！
4: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1: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5: 满足，真满足。
2: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5: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1: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19:00。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让我没有面子了。我给了个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让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克制。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早能试试。先发 take。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经典一零五，
1: 有你大不同。
0: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2: 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十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十首歌曲是十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十人眼里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于洋作词，李亚、张涛演唱，赵雪莉、张一凡作曲的《烟火林清》。该作品以运河文化与美食为核心，此曲质朴亲切，唱响林清千年运河韵味与人间烟火情。歌曲传播广泛，广受赞誉，多次登上国家级、省级文旅展演舞台，尽显林清运河之都的美食魅力与乡情乡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下这首作品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1: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4: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3: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4: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3: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4: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5: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6: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7: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5: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8: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9: 老爸老妈，拍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8: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8天7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他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不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发声发声。
1: 1970年，披头士乐队宣布解散，单飞的约翰列侬抛弃了之前乐队歌曲的商业性、大众性和摇滚曲风，爱与和平的主题开始在他的歌曲中显现，最为著名的便是这首 Imagine， 也是他独唱生涯的最佳销售单曲。

这首歌没有激昂的语调，而像是一条平静又不乏昂扬之波的河流。约翰·列侬用民谣的创作风格叙述不同的人生故事。在50多年的传唱中，这首《Imagine》已经不只是歌曲，而是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成为了国际奥组委选定的保留曲目。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约翰·列侬。

0: 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5: 我爱你妈妈。
6: I love you mom。
7: Rosanne 妈妈，
8: 亚里不留几遍妈妈，
9: 亚姆妈妈，
10: 妈妈，
9: 妈妈，妈妈，
11: 妈妈，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心，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14: 北京时间22:00。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

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7，0531-8266-7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5: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莎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2007年，杨宗纬因参加歌唱选秀节目而被大众知晓，也因此获得了发行个人唱片的机会。2008年1月，杨宗纬发行个人首张专辑《鸽子》，专辑由 Jim Lee、林麦可等担任制作人，共收录了《幸福的风》、《让》、《洋葱》等11首作品，当然还有这首专辑同名歌曲《鸽子》。整张专辑保留了杨宗纬的个人特色，专辑中每首歌曲都有较高的品质和可听性。作为专辑同名歌曲，这首歌并不是专辑首播主打作品，甚至很多歌迷更喜欢另一首《洋葱》，但这首歌里节奏布鲁斯风格的转音别有风情。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杨宗纬被称为歌王，原因是因为他的歌迷自称鸽子。这种自称方式不仅体现了歌迷对杨宗纬的热爱和支持，也成为了杨宗纬与歌迷之间特殊的情感纽带。爱听金曲咯，让情怀发声。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23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戏。
1: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2: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1: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2: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1: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2: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爱听。

只要选择活路，只要选择活路，只能选择活路。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

0: 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1: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0: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您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莎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使用家用电器时，禁止用湿手接触带电的开关。假如家用电器突然着火，必须立刻断开电源，千万不可用水或泡沫灭火器浇喷，防止突然降温造成家用电器爆炸。给电器充电时，尽量不要选择在晚上或没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负荷用电，严重时会造成短路，从而引起火灾。如果要离家外出且外出时间过长，一定要切断家中电源，电动车严禁入室充电。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你，安全用电很重要。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5: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款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娱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我们一起
8: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北京时间两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
7: 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5: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啦啦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低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7:00。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电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筑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1998年，刚刚签约滚石唱片出道的歌手汪佩蓉与韩国组合酷龙合作，翻唱的这首《请你恰恰》一经推出，立刻红遍大街小巷。签约滚石仅半年就发行专辑，汪佩蓉也创造了滚石20年来发片速度新纪录。2005年，汪佩蓉独自创作的《只要你快乐》成为各大 KTV 热门点唱金曲，更是把自己独特的唱功和创作实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出道至今，汪佩蓉虽经历过多次大起大落，但她没有放弃对音乐的追求，并从一位翻唱舞曲出道的动感女歌手逐步蜕变为创作型歌手兼制作人，为萧亚轩、许慧欣、许哲佩、梁静茹、林忆莲等歌手担任过制作人，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领域。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汪佩蓉，酷龙，请你恰恰。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老板说，
7: 年轻人要多磨练，不要在